0: 还有马油款，这三款呢各位都可以按照需求进行选择、
1: 对，就男生的话就选那个茶树精油就行了、女生的话在这两个，一个是发膜，一个是马油嘛，
0: 对，
1: 你们就按照自己的需求选就可以了。温和不刺激，全部都是植物萃取的，而且关键价格很划算，泡沫很丰富，价格呢胖东来是54一瓶，我们呢今天呢价格就是每个品种不一样，所以价位不一样，基本上就是34.9-39.9之间。买任何一瓶呢都有五包试用装，你可以先用一用，
0: 先用一下试用、
1: 对，用一下试用啊、各位有兴趣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配套一个试用装嘛，你先用试用装，你用完之后
0: 正装先别拆，
1: 对，你觉得你喜欢之后你再把正装留着，你不喜欢你就正装不要拆，给我们退回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好吧，后台可以回复三个字洗发水下单就行了，相信胖东来的选品他们还是很严格的啊。
0: 是的，
1: 另外我们给大家搭了这个试用装，不喜欢没关系，这个给我们送回来
0: 确实很划算，34.9-39.9
1: 啊，很大一瓶啊，能用很长时间。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各位有兴趣稍后欢迎拨打热线参与游戏，我们一会儿见。
2: 挡不住的潮流，
3: 关不掉的好音乐，
2: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3: 动听点播，
2: 触手可及。
3: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2: FM 92.1
3: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越来越对一句话有了更深刻的执念：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朋友们。
3: 好了好了，别骂了，别骂了。
2: 来吧，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游戏。游戏很简单，今天的游戏呢叫做文学敏的猜猜猜。很简单，怎么玩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规则啊。
3: 就是呢，我们接近电话来的小伙伴，我们会帮各位呢读一下这篇文章，这篇古文，您呢根据这个文章和古文告诉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就可以了。
2: 对，它叫什么名。这首古诗或者说这个散文叫什么名字，它的作品名是什么，告诉我就可以了，好吧？
3: 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同时呢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10月9号青岛近海浪高呢是0.5米，水温是23.1摄氏度，高潮时呢是凌晨3:24和15:29，低潮时呢是上午10:03和夜间2:20。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显示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没错，准备好，朋友们，我们就开始游戏啦！各位加油啦！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稍等啊，
3: 39号线的歌神 ，Hello，
2: 你好，歌神，
6: 夏天 VC，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歌神？
6: 听到今天的题目，我就知道要下手贱了。
3: 不会，真不会。
2: 来，你试试啊，加油啊！
6: 好的，
3: 给你奠定一个基调啊。
2: 好
3: 啊，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6: 猜名字吗？
2: 对。它叫什么？这
3: 只要告诉我这首古诗的名字就可以。
2: 四个字，
6: 完全想不起来。
2: 四个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
3: 却话巴山夜雨时。
6: 这个是我最弱项。
2: 有没有背过一个叫做《夜雨寄北》？哎，李商隐的。好嘞，感谢参与啊，下周见，拜拜。
3: 拜拜。
2: 怎么了？我感觉你要说话。
3: 我确实要说话。
2: 我感觉你要说话。
3: 就以前背古诗的时候，有些人是喜欢把这个古诗编成歌啊，就这样的话呢，他们会就是更大程度的保证他们能够背得过。
2: 谁编成歌？
3: 很多人啊。
2: 你怎么编？
3: 就是自己编成一首歌。
2: 你给我唱一遍来。
3: 君问归期未有期，就很多人都这样，真的不骗你。你们上学的时候不这样吗？
2: 我们没有那么的有音乐细胞。我们主要还是死记硬背。
3: 死记硬背。
2: 谁敢老师给你喊起来说，老师我给你背一下这首古诗，君问归期。

0: 你得就是自我调节。你知道吗？他能让我站一节课。来继续啊。八八九九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三号线，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1: Hello， 于先生。大海
2: 威飞，早上好。早上好。有信心吗，于先生？懵呗。没有，这你有这个心态非常好啊。确实是。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啊。
3: Lady Go。
2: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嗯，他叫什么名字？
1: 哎呦，我挺耳熟的。来自于
2: 王之涣。是的，他的题目叫什么？挺有名的。黄河远上白云间。嗯，哎呀，您听听，一片孤城万仞山。你看这个荒凉，哎，羌笛何须怨杨柳。
1: 春风不度玉门关，不知道。完了，真不知道。完了，
2: 蒙不出来了。这首歌叫，不是这首歌，《
1: 这首古诗》。这首古诗叫《凉州词》，
2: 王之涣的《凉州词》。以前背过吗？
1: 没有。
2: 你没背过？
1: 背过，我也忘了。
2: 你以前语文高考还考多少分？记得吗？
1: 及格了，反正。
2: 挺厉害，很厉害，很棒，很棒。好嘞，可以啊，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2: 88996电话接通啦。这时候请一号线的冯先生。哈喽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4: 早上好，大天VC。早上好冯先生。冯先生有信心吗？试试。
2: 来加油啊。Lady
1: Go。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2: 简单吧？《出师表》。太棒了，嘎吱嘎吱。去过四川那个武侯祠？没去过是吧？啊，没有哈。没去过。没事，等人过去看看啊。哎，武侯祠有这个东西吗？
1: 我也不知道。
2: 哎，我上次去的时候我看没看见来着。
1: 他确实是诸葛亮写的。
2: 购买。
5: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Here We Go投号玩家。<笑>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游戏很简单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呢会念出一段文章，
3: 对，或者是古诗，
2: 对，
3: 或者是散文，
2: 是的。然后你们来猜这篇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就可以了。
3: 是的，
2: 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另外，朋友们，我们的洗发水是真的在卖的。
3: 是的，我们
2: 洗发水，我们不知道八点多那帮朋友还在不在听。
3: 是的，
2: 可能已经不在听了。
3: 他终于历经了磨难，上线了。
2: 我们的草台班子终于上线了。来
3: 跟各位说一下，这次呢我们卖的这个洗发水呢，就一个优点，无数优点，但是当中最那个突出的优点就是便宜。一瓶洗发水呢是34块钱到39.9块。
2: 对，
3: 这个呢是它的核心优点，就是价格很便宜。
2: 嗯，
3: 第二呢是我们有很多规格，如果说您是大油头，就是男生啊，经常头发油油的，或者呢是经常容易出汗，是吧，每天都要洗头的，那推荐各位呢买那个茶树精油款，特别蓬松还去屑。如果说呢女生朋友们总是那个烫染头发，总是那个毛躁分叉，建议各位呢买那个马油款，两款呢是最最最最推荐的。还有呢，就是因为很多小伙伴每天都有洗头的这种问题嘛，我们的这个呢才34.9块，然后到手呢是胖东来在售的，店铺里面在售的，配方非常的好，选品是完全放心的，价格很划算啊。他们在售呢是54块钱一瓶，我们今天呢是34.9块到39.9块一瓶。
2: 对，哪个贵呢？男士那个贵，就是我们推荐大家用那个控油蓬松去屑的那个贵，但是那个卖的是最好的。
3: 对，
2: 它呢是让你的发根砰，但不是炸，出油的速度会稍微给你控制一下。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在网上刷到过胖东来款，什么胖东来，对不对？
3: 对。
2: 但是胖东来目前在卖的一些款，其实有些只是入选过而已，但现在已经不再合作了。但这一款洗发水现在依旧在胖东来里在售卖，
3: 没错，
2: 而且价格不贵。我个人更推荐的就是那个大油头，对，茶树油，茶树精油，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植物萃取的，无论哪一款都是植物萃取的，但这个可能只能说更适用一点，无论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3: 对
2: 啊，因为控油去屑止痒，这是大家最需要的基本需求，对吧？
3: 对，今天呢买一瓶给各位5包试用装。
2: 对，
3: 你可以呢先用试用装，如果觉得好用正装留下，如果觉得不好用的话正装不要拆。
2: 对，
3: 把试用的那些产品直接给我们退回来就可以了。
2: 是的啊，因为确实很大一瓶，很好用啊，这个洗发水能用好久。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放心，
3: 洗发水
2: 这次绝对有。
3: 嗯
2: 啊，这次绝对有。
3: 刚才回复的朋友们，
2: 啊，
3: 你们再回复一下，
2: 人家都听不到了。好嘞，
3: 有缘吧，有缘就回复吧，
2: 这次有啊，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

0: 一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Hello， 王先生。
2: 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0: 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2: 这个反这个周就是三天呗，反正试试吧。
1: 对，就要有这种心态，很好啊。
0: 是的，来加油啊 ！Lady
1: Go。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农历八月十八是一年中传统的观潮日。这一天早上，我们来到了海宁市的盐官镇，据说这里是观潮最好的地方。请问是哪篇文章？
2: 就叫钱塘江大潮吧？
0: 不对，
1: 你想想，
0: 它两个字。
1: 对，
2: 观潮。
0: 观潮。
1: 哎，
3: 太棒了！
1: 没错，
0: 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每年的钱塘江大潮的观潮季，以及我们五月份、六月份在五岳的峰那边看海的那个日子，不停地跟大家强调危险，远离，对不对？风大，会吹起来浪，
1: 会
0: 给
1: 你
0: 打湿。不听，钱塘江那边也是，每年反正得十几个人。真的是啊，它不是说好玩的事儿啊，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对，尤其我们一定要在那个指定的范围之内去看。
0: 对，尤其是大家有时候来青岛，这个真不太适合放这个音效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尤其是如果你朋友来也一样的，尤其是到了五六月份那个海风非常大的时候啊，尤其在五四广场那边是很好看、很漂亮，但是远离那边，好吧？那一个大风起来，那个浪有时候会。它会形成一个内卷的一个方式啊，很危险，很危险。
1: 是，特别是来青岛玩的小伙伴啊，如果说早高峰你刚好听到了，也是注意。
0: 对，注意啊，尤其是最近这个天啊，海边还凉，海水也可亮啊，咱小心，多加小心啊。来，继续下一位，37号君，不怕鳄鱼的猫，你好。
1: 你好，
4: 喂，大天飞飞，早上好。
1: 早
0: 上
1: 好，
0: 有信心吗？
4: 啊，试试吧，蒙一蒙吧，
0: 蒙一蒙啊，来。
1: 哎呀，不难啊，
0: 不难啊，来加油，挺好。Lady Go。
1: 你的是，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荡漾在漓江上，来观赏桂林的山水。
4: 啊，桂林山水名字就是这。
0: 哎呦，
3: 太棒了，咯吱咯吱。
0: 去过桂林吗？
4: 没有没有，
0: 没去过哈。行，你就可以去一趟，还挺好的啊。再见，拜拜，恭喜啊，记得去领，别忘了啊。下一位。
3: 88990921。电话。
0: 一号线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1: Hello， 张美女。
5: 主持人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5: 有点吧，
1: 有点，
0: 不多。
1: 你可以有，
0: 你可以有，你相信你自己，好不好？来，
5: 好，
0: 准备好，加油。
5: 哎，好，
0: 这一个啊。Lady Go。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
5: 春望吗？
3: 太棒了，咯吱咯吱，
0: 可以，恭喜啊！假期出去玩了吗？
5: 谢谢。没有，也就是带着孩子去露营啊，然后去爬爬山，
1: 挺好的。
0: 可以啊，好嘞，那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我最近啊，对露营椅有一番兴致，
1: 颇感兴趣。那你借他家的呗。
0: 啊，
1: 那人家不经常去露营吗？借大家的呗。
0: OK OK OK，
1: 还用自己买啊，这东西、啊。
0: 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1: Hello， 张先生。
6: 早上好，大天 VC。
1: 早上好。
0: 来，准备好了吗，张先生？
6: 好了，
0: 来加油啊 ！Lady
1: Go。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开得正灿烂。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
0: 妹妹说我不懂，
1: 妹妹也懂。
0: 别带上我。
1: 嗯，
0: 来，这是什么散文？
6: 也有点耳熟呀。
0: 史铁生的。
6: 史铁生的那个《我与地坛》。
0: 不对，
1: 哎、
6: 不
1: 是、
6: 啊，我秋天的怀念。
0: 哎，
6: 秋天的怀念。
3: 太棒了，咯吱咯吱。
0: 厉害啊，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哟，
0: 你别说啊，回来之后这几个点儿，这朋友答的还都挺厉害的。
1: 是的、
0: 啊，是的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洗发水也非常好，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来自于胖东来他们的线下同款。很多在网上跟你说胖东来，但它其实已经不在胖东来里面售卖了，已经下架了。但这一款呢，依旧还在售卖当中。
1: 对。
0: 39.9是那个控油款，也就是茶树精油款，我很推荐那一款。
1: 它很大一瓶啊，不是那种什么100毫升的，它很大一瓶。
0: 你看一眼那个大小啊，非常大。我跟你说，你全家人用就放到那个浴室里边，你就用行了。一般用个半年左右，没点
1: 问
0: 题，没问题。
1: 特别是男生啊，经常就是早晨洗头吧，就你们肯定每天两天一洗，一天一洗。

0: 都有可能，
1: 两天一洗肯定不可能，一天一洗，
0: 一天一洗。
1: 对，
0: 对，男生就是用洗发露特别快。
1: 对，
0: 那这款呢，茶树精油，它又能帮你控油，同时呢，它还用起来不心疼。哎、
1: 对，而且植物精粹嘛，它没有什么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嗯、所以各位放心买啊。
0: 关注“摇身九二幺”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39.9元，34.9元，
1: 便宜啊，
0: 特别划算。
1: 是的啊，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回来之后继续，稍后见。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啊！大家看来很缺洗发水啊，看得出来啊。我知道大家为什么怨言那么重了啊，想买的东西给我干嘛给我上？
3: 刚才很多人在后台是说你们怎么回事？到底卖不卖东西了？这是不是我们不想卖 ？Sorry，、
2: 你说咱们说啊，以前别的东西没见大家这么关注哈、啊，
3: 这么生气。
2: 洗发水怎么了？这是确实好用啊！来吧，我们继续了，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加油啊！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3: Hello， 王美女。
6: 大田临时，早上好。
3: 早上好，王美女，到哪儿了？
6: 到公司了。
3: 听出来了。
2: 假期出去玩了吗？
6: 出去玩了。
2: 去哪儿了？
6: 去了杭州。苏州和绍兴，
3: 苏杭那一带。
2: 天哪，妈呀，人最多的地方，
3: 还可以。
6: 下雨，天天下雨，
2: 天天下雨啊！
3: 哎，还真是。他们说这一次去，刚好看到这种烟雨江南的感觉。
2: 真的吗？每天都是雨啊！你看的风景，
6: 下了四天雨。
2: 对啊，你内心怎么样呢？
3: 只要出去了，看到的所有的地方都是风景。
2: 王美女出片了吗？
6: 没出片
2: 。
3: 这很生气了，这不行啊！
2: 我知道为什么这么兴致不高了，没出片啊！你这是你下雨有什么用啊？真是，
3: 那得哭。
2: 来加油啊
7: ，Lady Go！
3: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宇生烟。
2: 两个字，
6: 这个景色
3: 没错，
6: 闭上眼的景色，
2: 恭喜！
5: 太棒了，嘎叽嘎叽。
2: 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3: 拜
2: 拜。风景怎么样不重要，还是那句话，朋友们，女生出门最在乎的是什么？
3: 出片儿。
2: 对，跟咱男生不一样，咱男生出门最重要的是什么？找厕所。
3: 不是充电宝吗？
2: 我跟你，哎呀，充电宝有什么的？我们的手机一般都很隔用，不会那么的不隔用。充电宝是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
3: 找厕所。
2: 各位男生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啊？进到一个地方之后，你要先确定厕所在哪里。
3: 先看一下四周，环顾
2: 一
3: 下，
2: 先看一下，哪里是能是吧？是能干嘛的？哪里是能干嘛的？这个东西一定要确定好。
3: 辛苦你了，厕所雷达，不错不错。
2: 不多说啊，好吧？你们可能不承认，但是你们肯定跟我一样
3: 感同身受。
2: 来，下一位啊，月海家人，你好。
3: Hello， 月海家人。
8: Hello， 大田好。
3: 早上好，早上好。
8: Hello，
2: 早上好。怎么样？今天这个不难吧？
8: 还行，
3: 对他来说肯定不难。
2: 对对对啊，来，那你准备好啊，加油
7: ，Lady Go！
3: 你这个也不难啊，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2: 这个叫什么名字？
8: 匆匆。
3: 匆匆，
2: 恭喜！
5: 太棒了，嘎叽嘎叽，
3: 没错。
2: 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你读应该带点感情。
3: 燕子去了，
2: 哎，
3: 有再来的时候。
2: 哎呀，
3: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
2: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
3: 我的十一
2: 国庆，他走了就没有再回来。
3: 还要再等一年，
2: 都没有回头再看我一眼。
3: 你要是这么说，我就非常有感情了。
2: 论别的没什么感情，论这个，我发现大家的感情都是一致的。
3: 对，
2: 尤其在昨天的时候，刷到了一堆的抖音。都是在跟自己的假期告别。
3: 所有人都在那个就是小那个小黑眼圈，
2: 都想他再回来一眼。全都是那种什么今天上班之后以为休息多少时间回来之后、
3: 然后那个我全部刷到都是那个假期一直在担心上班，终于上班了，不用再担心了。我全刷到这种。
2: 没有，上班肯定很正常啊，就是我觉得上班跟假期的休息都是肯定要相辅相成的。你看，你一定要有适当的休息时。

0: 间。当然了，你也要有这种休息完之后要努力工作，
1: 好好工作，
0: 对，努力工作的心态，这样才能有能力，对不对？有时间，有金钱。
1: 才能好好过假期，
0: 支撑我们到我们的年假甚至假期当中
1: 是
0: 你能肆意的挥霍，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有金钱才能在后台回复洗发水，
0: 真的，你才能去景区里边说咱买6块钱的烤串咱不心疼，
1: 对。哎，你看啊，咱们就是如果说头发啊就是出油了，可以在我们后台回复3个字洗发水，这都是要靠我们的努力才能得来的。
0: 怎么再送他一遍是吧？最后再回复一下，因为确实是啊，今天这个因为出现了一些技术原因，没有弹出链接来。最后这点时间呢，再跟大家说一遍，这个洗发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胖东来严选，它的严选标准在于这款洗发水现在还在胖东来售卖，它不是说没了，有以前的一些什么胖东来同款，它是卖了一段时间它就没了，但是它也说它是胖东来同款，但它已经不在胖东来卖了，这个还在胖东来里面售卖，所以各位放心买，推荐大家买茶油那个，因为那个价格最贵啊，里面的成本来说其实相对来说好一点，因为它里面是那种控油去屑嘛，
1: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头发软塌呀、
0: 哎、
1: 蓬松呀、
0: 啊、
1: 想要感受一下的话，关注老沈91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洗发水39.9块，超大一瓶，
0: 超大一瓶，用个半年没问题啊。来吧，明天继续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今天呢是星期五啊，我们今天仍然给大家安排的是房产板块。大家如果在购房置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跟我们来聊一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马上为大家开通88990921 88992921。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那如果说大家在考察的是新房啊，那无论是崂山李沧、市南市北城阳，这个新房这个问题大家有纠结有犹豫，对一些楼盘有疑惑，大家都可以来提问。那么如果说大家有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 CBD 和新都心。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88990921，88992921。那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帮助到大家，所有有这个购房置业需求的朋友，希望我们能帮助到您，给您呢提供一些思路，或者说你有一些疑惑，我们能给您解答。希望大家都能买到称心如意的、适合自己的那套房产。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小武经理，小武，早上好。
2: 哎，老师早上好。
1: 好嘞啊，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永续森宇怎么样？最近在看这个小区卖得很火，噪音是不是很大？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关注度非常高啊。那小五再说一下永续森宇哈。
2: 永续森宇这个小区呢，在国庆前的那个周，然后也是开盘了。这个项目的话，应该是本身就是很受瞩目的，因为它属于森林公园嘛，这个传统的东里板块的一个炸弹了。这次首开呢是开了三栋楼，卖了的话卖的是110套，加上国庆期间的话，现在应该卖了120套左右。我觉得这个战绩也是非常的好啊，销量也是非常高。这个小区呢，其实有它很根本的一个优势和劣势。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劣势就在于，它确实是靠着高速的，加上它隔壁的话，北边是高速的一个出入口，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位置呢确实是比较一般。噪音的问题呢，开发商目前是怎么解决的？万科呢是在原本的高速的隔音墙上，它原本只是很矮的，然后给它加高了，变成一个6米的一个隔音墙，原本是3米的，变成一个6米的一个隔音墙。然后再加上整个的小区呢，它的位置距离高速口的话，差不多直线距离70-80米左右，而且中间有绿化带，而且它正好处的位置呢是一个高速的下桥口大道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其实整体噪音的问题，我有亲自带客户去过实体工地的最东边，然后去感受过整个小区噪音的问题，其实是我觉得是可以去接受的。这个当然这个看个人，因为有一些睡眠质量浅的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都接受不了。
1: 对
2: 所以说这个比较看个人。

0: 啊，
1: 永安新三里这个小区呢，整体的一个性价比我觉得是非常高，就是单论总价来说，你现在想在东里买一个正儿八经的一梯一户的一个小高层，你没有个250-60万、240-250万你是下不来的。
0: 嗯，
1: 但是在这个小区，你总价200万左右你就能买了。
0: 嗯，
1: 差了50-60万了。
0: 它是一边靠高速，好像一边还靠一个什么路是吧？
1: 对，它东边还是靠这个神牛山路。它这一次首开的楼座的话，就是靠着东边的神牛山路的。然后它北边呢是青银高速，上桥口那个位置。所以它整个小区其实它的噪音，不只是包括青银高速，它也包括东边的神牛山路也跑大车，所以这个小区它整体的地块的劣势是存在的，
0: 嗯，
1: 就看你能不能接受它整体的这个过多的一个劣势
0: 啊，就是它劣势其实就是周边这个位置比较尴尬是吧，然后噪音肯定是有影响。
1: 对，
0: 但是它的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也是一个是它之前的森林公园品质各方面做得不错，这次呢可能各方面也仍然不错，而且价格也比较合适。价格是不是确实是现在挺诱人的是吧？
1: 价格非常诱人了，它现在主卖的三个面积段，116平的一个一梯一户小高层套三双位的，然后119平套三双位可改套四全能户型，然后也是一梯一户小高层，还有个143平的，这几个价格都非常惊人啊！116平200万，
0: 200万就能拿下啊！
1: 119平的是210-120万，然后143平的只有260万，这个价格在其他几个小区甚至只能买到120平的，但是在他们家可以买到140的。
0: 是，所以说就是它本身的品质价格，只要您不太介意，有些而且它的噪音你如果买到中间的楼盘或者怎么样，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大是吧。
1: 而且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睡眠质量，
0: 是现在你要买到一个纯粹安静的，说完全不靠路的也不大现实，但是高速确实是，你像我之前去看过那个叫什么来着，融创都会中心那边，如果靠高速那个确实是噪音
1: 非常大，
0: 主要是它不停是吧，
1: 对，
0: 一直有所以说这个要看个人的这个感觉了。如果是你像他已经采取了这样的一些措施，你自己就对噪音刚好你又不那么在意的话，那就非常合适了啊。
1: 好的啊，
0: 当然了，大家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您还是最好到实地去看一下。哎，他这个实体的楼什么时间能看啊？
1: 它实体楼还有它实体那个样板间预计得在下个月了。
0: 下个月。
1: 对，预计得在下个月。它目前的话开的是临时样板间，在那个金水皇冠假日酒店那边。但是它现在实体工地里面是可以去实地去感受的。现在所在时候的楼座起来的话应该起了个3-4楼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了。然后目前它的业主会所也正在建。这次的业主会所和入户大堂做的是非常的豪华。然后档次呢也比之前森林公园一期的时候提升了很多。
0: 哎，那就是他刚好没赶上那个新政，就是说现在就可以卖是吧？
1: 他赶上新政了、
0: 嗯、
1: 他目前是个什么问题，就是他可以卖、
0: 嗯、
1: 但是他不能还贷款，就是你现在只需买、
0: 啊、
1: 如果全青岛目前第一个你买永续森宇的话，你只需要付15%的首付，
0: 然后暂时还不需要还贷款。
1: 对，暂时不需要还贷款，然后15%的首付，然后进行网签，网签完之后呢，等这个房子明年年底竣备的时候，银行才会放款，你才需要还贷款。
0: 哦，那也挺好啊，其实。
1: 对，也很好了。
0: 好嘞，行啊，来那个这位朋友，你看你还有什么犹豫没？反正我个人呢是可能我确实是比较在意噪音，尽管说，因为我有朋友买了森林公园，我也觉得真的是产品各方面真的很好。但是我确实是接受不了那个位置，你如果还有
1: 对噪音没有问题都有介意的，
0: 哦，一个是噪音，再一个就是它这个那个主要的主干道是吧，把它包围起来这种感觉，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当然您还有纠结可以线下联系小五啊，小五你说一下你电话啊。
1: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微信同号。
0: 153-4542-6870，大家线下可以随时加，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啊。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在我们现在，如果您方便的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如果您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需要把您的问题尽可能的写详细发过来。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 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那个福山后350万左右，这个小五经理有没有推荐的新房或者次新二手房都可以，350万。
1: 现在350万在福山，因为福山后整体的一个新房确实是货存量不多了，而且大部分都以大户型为主，它这个预算的话其实有两种选择。第一种的话就是福山后的整体的次新房，你像保利大国景、金地华章还有金茂乐府这三个小区的二手房，115平这种小面积的，现在350万预算其实都能拿得下来。基本都能买得着。这首先是
0: 那你这几个你给综合比较一下，哪一个你认为更优？去福山后的肯定是要考虑，一般是考虑学校的。这位朋友你如果有什么补充也可以发过来啊。那他350万在福山后肯定是要，一般是兼顾学区跟改善，在周边方便的话，你认为这几个，你觉得这几个都能买得到，那么哪一个你认为更合适一点？
1: 目前来看的话，这三个小区我更比较推荐的是金茂乐府。
0: 金茂乐府啊，
1: 对，金茂乐府。首先第一点，我从咱们的居住角度来看，因为咱们毕竟是给孩子买的房子，是吧？然后小朋友呢，咱们生性爱玩，肯定是想要一个园林环境、小区绿化各方面的设施一定要是全一点的，而且要多一点的。这其中呢就是牵扯到一点，一呢，金茂乐府是这几个小区里面就是当时的福山后 F4 吧，然后也是比较次新房。然后第二点是，金茂乐府是这几个小区里面地块面积最大的，地块面积最大，占地面积最大，它有更多的娱乐设施，更多的一些孩子游玩的一些地方，因为它比较成一个集体式园林，所以说我会比较推荐金茂乐府。而且它离着 学校呢，大家一定要买南区，就金茂乐府大家要关注南区，北区的话离着学校是有点远的，南区的话出门就是同德路学校
0: 离学校也很方便。
1: 对，离学校也很方便。北区的话离学校稍微远一点，我就比较推荐金茂乐府南区。其次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金地华章。金地华章呢，目前有个最大的优势是在哪儿呢？它楼下的学校，金松三路小学，以前卖的时候叫金松三路小学，现在的话叫青岛市市北区第一实验学校。它这个学校是一个小学加初中的，就是如果说你是不想参加电脑派位，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小学9年一贯制直接上。
0: 对，也就是说你更推荐这两个。综合来看的话，你认为是那个金茂乐府更合适？
1: 我觉得金茂乐府是要更合适一点的。我觉得小孩子咱们身心爱玩，肯定要一个更多的一个游玩的一个面积。金地华章呢，整个小区的地块呢相对比较小一点，因为它分成两期了，一期和二期。一期是5栋楼，二期四栋楼，我觉得小区相对来说可能小一点。
0: 然后，但它的好处就是小学跟中学不用麻烦了，是吧？
1: 对，不用麻烦，就在楼下。就是很多家长现在小学放学，我上次了解到小学放学甚至是三点半就放学了。
0: 对，我也是，因为很久不关注了。
1: 因为家长都没有时间接孩子，
0: 对，
1: 这个点都在上学，只能说父母过来接。你说太远嘛，又不是很方便。所以说这种学校就在楼下的这种的目送式教育，孩子甚至自己就能回家，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方便。
0: 好嘞，这位朋友，这两个你重点关注一下啊。如果还有其他的纠结，你也可以随时联系小五啊。好吧，来，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新房今天如果您咨询的是新房，您看的是新楼盘，那么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这些地方的新楼盘，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二手房的话，我们今天买卖二手房的问题，我们锁定的是福山后和市北 CBD， 好吧，新都心和 CBD， 对，说错了啊，新都心和市北 CBD。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越秀天悦海湾怎么样？上个周去看了，觉得挺便宜的，110万左右能买。这个小区怎么样？小五经理给分析一下越秀天悦海湾。
1: 这个项目的话，我昨天还刚带粉丝这边去看了一下啊，也是咱们的一个粉丝，确实想给孩子买一个100万左右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是你在目前青岛市区100万左右的一个预算，你能买到的一个居住环境啊，整个这边的生活，还有它的一个视野，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小区。为什么呢？它的位置首先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位置比较偏北啊，毕竟位于北站北边了啊、北站还得往北走，再往北1公里2公里可能就到陈阳了。但是你在这个地方，它就在陈阳往南差不多2-3公里的一个位置，
0: 嗯，
1: 就是位置呢确实可能比较偏北，但是它周边的来说，你总价110万左右吧，你就可以买到一个100平的一个套二的一个房子。
0: 好、哦，它刚好是100平做到的套二、
1: 这个、
0: 是吧？
1: 100平做套二，而且可以改套三。
0: 嗯嗯嗯嗯，
1: 可以改套三的。
0: 好，我觉得特别合适。
1: 嗯，然后第二个呢是，它是现在来说总价不到110万，可以给您带装修，
0: 嗯、
1: 而且加10000块钱可以带车位，
0: 嗯、
1: 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他们家还有一个最优惠的一点就是，他们家100平现在在售的楼座给你做的海景视野非常的棒。
0: 嗯，还可以看到海。
1: 重点还可以看海，全线看海，看胶州湾跨海大桥、
0: 嗯、
1: 然后看整个橘子海日落，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而且小区楼下的一些集市啊，商场，地铁的话离着不是很近啊，地铁的话1.1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
0: 嗯，
1: 就是生活配套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住起来是非常舒服的，生活环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一点，他们可能位置比较偏北，就看大家能不能考虑。
0: 嗯，它周边的话，比如说离得近的商场啊，或者是它一般去哪里比较方便呢？
1: 离着近的就是越秀新会蓝湾楼下的有一个商场叫正和茂。
0: 嗯，嗯，
1: 正和茂这个商场的话不大，它类似于哪儿呢？类似于咱们佛山过的利达茂。
0: 哦，那也可以满足了，是吧？嗯，
1: 对，它类似于利达茂，但我觉得日常生活是够的。
0: 嗯、
1: 而且正和茂的楼下呢有一条小吃街、
0: 嗯，
1: 那个小吃街以前在仓口那边非常的出名，我之前还去过，反正也生活气息我觉得都是比较浓厚的。在那个板块来说，居住是没有问题，因为越秀新会蓝湾往东走那边老仓口以前也是为以前的青岛不就是老仓口嘛？
0: 嗯。
1: 老仓口那边整体的一个生活氛围啊，各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生活是没问题，可以考虑的。
0: 微信公众号也有朋友问这个盘，说这个盘周边有没有公园适合带小朋友去玩的地方？
1: 它东北角有个燕墩山公园。
0: 啊，哦、
1: 然后西边呢就是咱们燕墩山，
0: 嗯，
1: 然后西边就是咱们的海边的牡丹道了、
0: 嗯，
1: 然后也可以走到海边海景，可以去遛弯散步，然后北边有个燕墩山公园。东北角我记得应该还有一个公园，但我忘了小区那个公园名字叫什么了。反正这个周边来说、
0: 嗯、
1: 环境我觉得还行。
0: 嗯，好的，行，确实啊，这个我之前也有朋友，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想要这种怎么样呢，就是套二套三可以灵活多变的这种户型，这个就很好啊、
1: 嗯、
0: 我不需要我改成套二啊，如果怎么样可以弄套三。好的，来朋友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也再次记一下小五的电话，如果说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想在线下随时联系小五的话，记一下小五的电话是153-4542-6870153-4542-6870。大家如果现在方便有问题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990921 88992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崂山上镜怎么样，有什么优缺点啊？预算200万在崂山上班，看了一些二手房都觉得太旧了啊，不知道怎么选。200万在崂山上班的话，崂山上镜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来，小五，你给分析一下啊。
1: 崂山上镜这个小区，首先第一点，你要能关注这个房子来说，你肯定也是房子肯定看了很多了。上镜这个小区呢，首先第一点，它之前是作为人才住房赶过来的，就是它的户型呢，对比现在你如果去看有趣森宇，你现在如果去看青山湖岸，甚至看清特的一些房子，你会觉得啊，这个房子的户型怎么这么的老啊？户型设计怎么这么的差？但是呢，户型差只是因为它跟现在的这种新规产品对比，那可能确实是差一点。但实际它的户型是相对可能就是比较传统的户型。
0: 嗯，
1: 你说它有缺点吗？它也没有缺点。你说它很大的优点吗？它其实就住起来相对来说可能比较舒服的，就是户型方方正正，然后正常的套三双卫的一个户型，然后只是阳台呢不是做现在。轻一点的做这种双阳台，以前不都是单阳台吗？
0: 嗯、对，嗯，
1: 啊，就是户型比较传统，然后住起来的没什么大问题。首先，你买这个小区，你要接受一点，就是在这个小区目前周边的一个生活， 可能确实还没有特别的方便。
0: 嗯，
1: 啊，小区周边呢确实没有一些像什么农贸市场呀，
0: 周边配套还不行啊。

0: 对，目前周边步行可到的生活市场之类的还不多，就是可以说生活没有特别的方便，可能需要你从上班的地方或者说回家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然后买完然后再回家。
1: 嗯。
0: 就是目前的生活可能没有说特别的方便，然后再加上它的户型，你如果说现在总价200万，非得买到崂山，那你可以看崂山上镜。如果你不是非得买到崂山，就像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讨论的一个永趣森宇一样，完全是可以跟那个小区做对比的。
1: 对，
0: 因为同样的一个价格，你在这边也买的119平，去那边能买到的是一梯一户小高层119平
1: 是
0: 的，居住舒适度要更高。
1: 对
0: 啊，居住舒适度更高，就得看你能不能。我觉得两个小区的劣势都有，而且都不少。
1: 对，对，这位朋友，如果你要不是非在崂山的话，真的可以对比一下森林公园这个叫什么永续森宇，老是记不住这个名字。来，你真的可以对比一下，看看你到底要什么，是吧？啊，非要造崂山，那崂山上镜200万，那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了。但如果你能接受，再往北一点，再往李沧这边，你已经真的对比一下，也许你会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想买一个叠拼，市区有没有环境好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的、位置别太差，总价呢是500万左右，叠拼，市区啊，来，小五，500万左右，市区有没有好一点的叠拼？叠拼，
0: 500万左右的一个叠拼，想要在市区好一点的，我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挺好的一个房子，位置我觉得不差，甚至它是在崂山。总价500万，而且你能买得着啊！一个小区叫海信的房子，叫海信松山居。
1: 松山居吧，啊，
0: 海信松山居这个房子，当然它的位置来说呢，对于很多可能在青岛市区上班，可能觉得有点远，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再往南2-3公里就到沙子口了。
1: 对，就是说这个500万是一个好选择，但是它到底算不算市区，要看您自己，你觉得是不是了？你如果认为那儿也算市区就可以啊，好吧？那你给综合分析一下吧，啊。可能有很多朋友认为那边可能已经不算市区了，这个确实是。那你给综合分析一下海信松山区啊。
0: 松山区这个小区呢，位于崂山的那个松山后的一个板块附近呢，确实是生活来说，因为他们属于这种算是类似于到了快到村里了之类的一些类似于的一些环境，就山里面嘛。
1: 嗯。
0: 他可能过多的一些平常买菜啊、生活呀、大多依靠一些楼下的一些小的便民超市。
1: 嗯。
0: 就类似于什么客好万家。
1: 嗯。
0: 之类的一些海之心之类的一些购物超市，小区门口有3家购物超市。整体生活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有地铁，开车的话去市区，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我觉得这个房子非常适合哪些呢？就是第一，对位置没有那么的在乎的，就可能，不太需要孩子上学的配套了。然后不太需要上学，然后可能都是两个人一起，就是单纯两个人两口子上下班。然后呢，孩子可能都已经出去上学了，或者说之类的，自己也成家了啊，但是也还在工作奋斗之类的。然后买一个这么一个房子，未来大部分时间呢，通勤能接受，想要一个好一点的一个居住环境，
1: 对，
0: 这个小区比较适合。现在总价500万左右，200多平的一个叠拼，上叠下叠都能考虑，而且还带装修。
1: 对。就是适合什么样子呢？就是适合于，半隐不隐的，就是住在稍微环境好、山山水水，但是离市，就比如说到崂山啊，什么崂山的核心商圈，它其实也很方便，周边的生活呢也基本能满足，你自己也开车出行，那其实就挺合适的。那如果说休闲度假养老，那就更合适，是吧？
0: 就是你看着它好像离得确实远一点，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开车过去也就十几分钟、20分钟左右
1: 的
0: 一个时间，
1: 嗯
0: 你在市区堵个车，这个时间也出来了。
1: 对，而且有好多人他就喜欢这样子，就是我回家其实到一片安静的山水里边，然后出来没多久，我就可以到这个繁华的地界都可以，是吧？这样的朋友其实可以考虑啊，松山居。另外，它的品质各方面应该都没问题。500万能买到多大的？
0: 500万现在能买到236平的，有个216平的一个平层大平层别墅大平层，然后也有236平的叠拼，然后上叠下叠都还有，具体可以看他想要上叠还是想要下叠，因为上叠是带露台的，下叠是带院带地下的，这个下叠就比较看人是否勤不勤快了，如果说勤快的话，住个下叠确实舒适起来会很舒服，住起来也很好。有个小院儿，20-30平，养点花花草草，种点花花草草，养个小狗小猫，平常在家里，我觉得回归田园生活，我觉得这个场景还是很舒服的。
1: 对，好的。

0: 啊，500万左右的话，如果在市区，在崂山，然后又是海信的盘，只要你能接受那个位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好，马上半点了啊，半点之后大家继续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当然，如果你有问题想记一下小五的电话，大家再记一下小五电话。小五，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吧啊。
1: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
0: 嗯，
1: 微信同号，微信名叫小五说房。
0: 好的，我再说一遍啊，153-45426870啊，这是小五的微信。大家如果说买房，确实是啊，人生大事儿。我现在身边有好几个朋友正在考虑买房，已经考察了很长时间了，这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是非常愿意帮助到大家，给每一个人根据您自己的需求给您推荐更合适的，好吧。来，我们稍事休息啊，半点之后跟大家接着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2: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3: ，Free Music，
2: 自在生活
3: ，Free Life。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来，我们节目继续。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啊，如果您正在考察房产，准备购房置业啊，准备安家青岛，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刚需、刚改还是改善，大家碰到的任何的疑惑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如果是考察的新房，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这几个区域的都可以。如果是二手房的话，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是市北 CBD 和新都心。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小武经理。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昨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市北的海景公寓，几十万就能买，不知道是哪一个。现在公寓还能买吗？来，小武，市北的一个海景公寓，说是不是什么居潮喜悦是吧？来，小武，您给说一下啊。嗯。
2: 应该就是市北区的居潮喜悦吧、这个国庆的话卖了非常多、这国庆的话光我们同事自己应该卖了得有4套，就是很多都是去看了之后呢，就觉得那个海景视野真的非常的棒，总价花一个50来万，不到55万这个样子就能买到一个西向或者南向的一个海景公寓，每天晚上沐浴着橘子海，而且是现房 loft 产品，整体来说品质是不错的，性价比做的也很高。他家公寓呢是做了一个创新，是目前青岛市来说很少有的这种会所制服务型公寓。他做的不是传统的那种，就是只有一个物业交付之后呢，就是每家都做自己的，然后很多更多的被作为工作室了，作为工作室，作为办公室来使用了。这个公寓真的是很少。这个公寓的很多的大部分都是自住，包括我们成交的一些客群大部分可能都是以自住为主，要不就是做酒店了，要不就是自住了，很少有做办公室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在于小区的一个21楼，开发商呢是在21楼做了一整层的一个业主会所。以前正常只有住宅才会做业主会所，他在公寓给你大家配备了业主会所。业主会所里面有什么呢？有健身房，有棋牌室，还有一个 KTV，还有两个大的宴会厅，然后还有它的休息区，还有喝茶的和会议室，都是供咱们居潮喜悦的业主来使用的，提前预约就可以了。他们家打造的理念是什么呢？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公寓，单纯的就是一个酒店，就是一个住的地方，而是

0: 造了类似于小依托着公寓来进行的一个小型互动社区。
1: 嗯，
0: 啊，由开发商来组织活动，开发商的话在每周的周末或者说一些节假日，还有一些节点都会组织一些社区活动，然后让旧巢喜悦的业主能过来参与，然后互相拉近一些关系，增进一下邻里感情，就是不像是把房子当成一个公寓在卖，
1: 这些是一
0: 个
1: 创新，
0: 它当成是一个
1: 住宅在卖，啊，真的是，嗯，
0: 对，
1: 很多住宅也做不到这些，是吧？这可能这个是人家公寓的这个开发商或者运营的这些人的高明之处吧。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单身的呀，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选这个是不是真的很合适啊？
0: 对，还可以交友，还可以互动，然后呢，增加一下自己课余的一个，就是业余的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好的，就是很多住公寓的可能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可能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孤独啊之类的，他就给你增加一些活动。而且这种呢，开发商物业呢也是极力进行维护的，相对可能也是比较保值，我觉得。
1: 就是我听你说下来，因为我也听好几位我们合作的老师都介绍过这个公寓，我总觉得这个公寓是不是特别适合那些单身到底的人，就是一直打算不婚的人去选，是吧？
0: 对，就有确实有很多给女孩子婚前买的，然后或者说是单身自己一个人买，就自己住，反正我每天看着海景，然后还有活动可以地方去，还有地方可以玩，就是非常的舒服。
1: 而且它不是说也是明水明电是吧？
0: 对，它是明水明电，然后有暖，双气，有部分房源有双气，然后大部分房源都有暖气。
1: 哦，你看看，真的是啊。那这个公寓你觉得现在，我是觉得就特别适合那些单身的人去买，就是将来也不确定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种看感觉是吧？有合适的再说，没有合适的单着也无所谓，就买这样的一个公寓就挺合适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可能很多人买公寓还有一部分投资的性质，那么这部分朋友你觉得合适不合适呢？
0: 投资的话，这个小区你一可以自己做，二的话可以跟开发商，他们现在是可以直接做托管的。就是这个开发商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原本呢这栋楼是中国铁建中心来建的，开发商是中国铁建，现在整栋楼是被青岛滚石集团拿下来了，就它属于是代托管代运营，然后也他们的写字楼他们的办公室总部也在这儿，然后他们的物业也在这边，就整栋楼呢都是由这种托管，由这个托管公司来做的。
1: 嗯，
0: 然后21层也是他们自己在运行的，所以说现在呢，你们如果说买房不想自住啊，可以直接想做酒店啊或者做投资之类的，他们可以直接跟你们就是签那种托管协议，大概呢他给我算过是在6%左右的一个回报比啊，不过然后具体的话还看你有多大的面积，看你是买的多大的面积，然后看你买什么的朝向，它的整个的一个价格不一样。
1: 对，那你说的这种比如说明水明电的双气的这个又能看海景的大概是多少钱？
0: 双气的很贵，双气的那个托管的话应该得接近4000多。4000多的一个托管，具体的话然后具体还得看那个楼层，因为它现在剩的楼层不多了，然后它有正常的面积就是40来平的，明水明电，然后有暖气的，托管的话基本上在3200到3500左右
1: 啊。我是说总价，就是说买它的话，你比如说买的话，
0: 总价的话，
1: 那
0: 种双气明水明电的那种的话，总价是在120万左右。
1: 哦，那它
0: 因为那个是85平的。
1: 哦，是这样的哈。那如果说是就是明水明电有暖气的那种呢，他说几十万能买的这种大概是多大的？
0: 几十万能买的就是那种44平的，44平的话现在总价就在50万到55万之间。
1: 那如果说，那你分析一下，如果说120万的话，你说买这个公寓还合适吗？120万因为很多地方可以买这个是吧，住宅了。
0: 这个就看很多人的使用，因为很多人就是这种85平呢，有一部分是买来做自己的办公室，确实是有，做这种的，就是他需要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办公室，但是去找写字楼吧，又觉得太贵了，写字楼空置率又高，然后买个这种呢，又有海景，然后楼下就是地铁，整个面积来说也合适，但是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这个价格高，当然价格的话，咱可以详聊，因为刚过国庆嘛，还是可以去再给大家去申请一下国庆期间的一个优惠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考虑这边的一个房子的，反正具体房源咱具体聊，肯定是咱们921的粉丝呢，肯定是帮大家去争取到一个最低的一个价格了。
1: 他八十多平的也是。

0: 那种 loft 吗？
1: 对，也是 loft， 它两层 loft，
0: 嗯，
1: 然后85平的话，你去掉它的公摊，两层加一起的使用面积的话，能接近于110个平。
0: 好的，行，好嘞啊，这位朋友，您还有什么具体的疑惑啊？也可以线下再联系一下小五，小五的电话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153-4542-6870。好，这位朋友问说，青云万里现在还有房子吗？现在是多少钱？想看去看看，但是还没有考虑好。这个小区有什么缺点？你说一下啊。昨天也有人问这个小区，那小五你再说一下啊。
1: 青云万里这个小区如果再不去看的话，它就要卖完了。
0: 嗯。
1: 这个小区的话，剩的房源不多了，而且没有多少没有便宜的房子了。现在这个小区的话，起步门槛的话得480-90万到500万往上走了。之前的话还有460多万、470来万的一个小高层，143平的。现在的话，143平只有高楼层了，基本上总价的话就得512到534之间，就没有便宜的房子了。然后他们家最小面积是一个127平的洋房。127平的洋房的话，现在也得480-90万，就是你总价就得500万起。这个小区的话，房子有，但是不多，应该还剩个40-50套，卖的确实是非常好，依托着整个这个地段优势，还有整个的一个周边的一个生活配套，确实是这个板块来说很少有这种纯改善的这种小区，所以这种小区在这个板块来说卖的都会非常好，包括像之前的青岛润府，还有这次这个中海青云万里，包括甚至以前西边的有个像远洋万和云锦，还有通和启章，其实卖的都是非常好的。就这个板块来说，房子不愁卖，就看您能不能接受这么个位置，考不考虑这个板块。
0: 就他想问的就是缺点，主要是缺点是不是就是靠路？
1: 缺点的话，第一点就是整个小区的北边呢是靠着梁溪路快速路的，但是梁溪路快速路呢跟咱们小区有一定距离，开发商呢在中间做了两栋的一个公寓楼，给做公寓楼稍微做了一定的一个隔挡，就是有效的隔绝了一些噪音的一个影响。然后第二点劣势呢，就在于小区的正南侧是以前的那个老的南京路的热电厂。
0: 嗯，对，大烟囱。
1: 现在是没有大烟囱，现在是没有拆。然后呢，有计划是要进行拆除，但是只拆那个大烟囱，保留那个冷却塔。然后进行里面的进行整体的个改造，差不多像弄成那种纺织谷类似的那种文化街区。
0: 哦，那还可以是吧？
1: 对，改造完之后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可能就是视觉面貌没有那么的好，但我相信上层肯定会在上面做一些图画画，可能是会稍微改变一下那个视觉效果吧。
0: 好的，就是这个时间点可能不一定确定。来，昨天这位朋友也是担心这个，好吧，他的主要的缺点就这两个，你如果能接受的话，确实那边的房子可能比较紧张，主要是周边没有什么新的房源上来，对吧？来看一下，
1: 没有什么对比的了。
0: 对，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小五，这次新政策对新房有没有什么影响？是不是接下来的新房都要卖现房了？那么价格会涨还是跌呢？小五，你分析一下。好吧。
1: 我对于这次这个新政新政8月28号刚出的，现在已经10月份了。第一个做出反馈的呢，就是咱们的森林公园3期永续村域，也是给大家实行了，你可以先网签。网签完之后呢，然后等到房子快交付竣备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再还贷款。我觉得这个政策对于咱们来老百姓来说，买房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0: 对，
1: 这个新政出了之后，对咱们老百姓真的非常合适。那以前放在以前，你什么都看不见，拿了预售你就需要交钱，你就要还月供了。
0: 对，
1: 我感觉好像就跟霸王条款一似的。
0: 是的，而且
1: 现在的话就是
0: 说实话，以前我还真经常刷到，其实那样子真的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态，导致出了很多的问题。有一些人真的是一辈子的钱买了个房子，最后他因为各种原因交不了，哎呀，反正是有很多这种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现在这样的真的是挺好了。
1: 对，以前有很多像又拿不着房子还得还着月供，
0: 对，
1: 然后还得租着房子，三重压力，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受。现在这个政策出了之后呢，首先第一点对开发商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就是很多那种小企业开发商资金流转没有那么的快的，我觉得对于这一次新政之后肯定就慢慢就被淘汰了。
0: 对，
1: 因为很多，因为现在你封顶才可以拿预售，预售的话你只是收1个房子15%的资金，15%的资金根本不够开发商来进行它的一个运行流转，所以说必须要等到竣备才可以还款。其实开发商看的不是你的首付，

0: 然后卖房子看到更多的就是你的贷款的那一部分，你的贷款的那部分你需要整体回款，然后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所以说这次放还款得到竣备之后呢，更考验开发商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扭转的一个能力。所以说很多小开发商在这一次来说肯定也很难进行去拿地了，或者说是去建设房子。
1: 对，
0: 所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第一点安全，第二点，这个呢也是相对来说对咱们老百姓比较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来吧，周五的下班路上，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是 Bravo
2: 下班嗨起来。
1: 大家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来得好快啊，周五就来了。
2: 是的，才上两天班，但是这个周五呢，非比周五。明天周六呢，我们仍然会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
1: 明天还上班？
2: 是的，这个周要上到周六啊，朋友们。
1: 好了，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 88992921。这两天呢我发现啊，整个青岛呢都是属于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大家呢不管呢是什么时候出门，去到哪里呢都挺堵的。
2: 是，昨天下班路上就还真挺堵的。然后我问师傅，我说怎么最近这么堵啊，他说海尔路还在修路。
1: 对，
2: 我说啊、好吧，
1: 全怪海尔路啊。好了，那么各位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请您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您正在开车，不好意思，请不要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没开车的话，哎，那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尝试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答对题，拿走红包啊。今天呢是周五，我们也开启了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呢通过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呢您直接找到崂山921的视频号，我跟大葱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啊。
2: 没错，其实应该是有十几天都没有在直播间跟大家相遇了。
1: 哦，
2: 要不然是中秋的假把周五避过去了，要不然就是国庆又避过去了。
1: 你跟大田一起没有不开？
2: 没有没有，也是没有碰到周五，所以说应该是十好几天都没有见到大家了。想来看看我跟伟超，就在公众后台回复直播两个字。
1: 对，看看这假期过了这么久，我们
2: 有没有长几斤肉。对对对，
1: 但是我还好没有。
2: 嗯，
1: 好了，来吧，接下来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
3: 八八九

0: 第一位一号线七十六号群肥冷翠，你好。
1: 你好，我叫达聪。
2: 下班快乐，肥冷翠。
0: 昨天没来。
1: 啊，昨天加班了。哦，
2: 好吧。
0: 好了，那准备好了吗？
1: 嗯，准备好了。
0: 好的，来第一题，听题了。
2: 第一题，请问从一写到九十九，一共写了多少个数字一呀？
1: 二十一个，二十二个。
2: 二十一还是二十二？
1: 二十一，
2: 正确答案二十。
3: 错了，
1: 二十，
3: 错了。
2: 好吧，
0: 都不对。
1: 嗯，好嘞。嗯，
2: 下班快乐，拜拜。
1: 嗯，拜拜，
0: 拜拜。
4: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的小伙伴。你好，
2: 韩先生，
0: 下班好。
5: 你好，你好，下班好。
2: 下班快乐。
0: 你好，韩先生好。韩先生昨天来了吗？
5: 没来。
0: 昨天也没来。
2: 我记住，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崂山区。
2: 崂山
0: 区的朋友啊，现在已经下班了。
5: 啊，对。
0: 嗯，那赶紧回家吧，不然太堵了。
2: 嗯，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酸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硝酸雨，另一种是什么？
5: 硝酸
2: 和什么酸？
5: 盐酸。
2: 不是盐酸，它叫硫酸雨。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啊，
2: 拜拜。
5: 好，再见，
0: 拜拜。来，
4: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0: 来，冯先生你好。
6: 下班好，伟超大聪。
2: 下班快乐，冯先生。
0: 好嘞，来，冯先生开始了，第一题听题了。今日歌五成，明日歌十成，出自于苏洵的哪篇文章？
6: 陶贵论战。
0: 什么战？
6: 陶贵论战。
0: 不对。
6: 六国论是吧？
0: 哎，是六国论。
3: 时间到。
2: 好吧，那拜拜喽。
0: 下一位一号线五十九号群，返璞归真，你好。
7: 喂，主持人，下班好。
2: 下班快乐，返璞归真，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毛主席他的诗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他指的是什么花？他
7: 菊花。
0: 什么？
2: 菊花。
0: 菊花吗？
2: 嗯，
0: 正确答案叫咏梅。
2: 哦，
0: 梅花，
7: 梅花呀，
2: 花是的呀。
7: 哦，好的，
2: 好吧，拜拜。
0: 嗯，拜拜。为什么说大家今天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因为我们今天的周五每个礼拜呢都是有特别的游戏环节的。
2: 没错，
0: 今天的这个游戏环节呢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您必须得进来了之后呢才能够参与，不然的话呢您是参与不了的。
2: 嗯，
0: 所以现在请所有的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直播两个字，扫描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呢您直接搜索崂山九二幺的视频号进我们直播间。今天这个游戏呢叫做
2: 我画你猜
0: 啊，不是我画的啊，
2: 我画的，基本上都是四个字的成语或者词语啊。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第一个词儿。大家如果知道答案了之后呢，把答案发到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的后台，我们会在所有答对的朋友当中抽取五位幸运的小伙伴，每个人给九块二毛一的现金红包。
2: 没错，那我要展示了啊。来，第一个四字成语。
0: 四个字的成语。
2: 嗯，
0: 这是什么玩意儿？
2: 知道答案的朋友们在公众号后台可以回复一下啊。
0: 嗯，这是什么玩意儿？
2: 多直观呢。
0: 直观吗？这个四个字的成语
2: 啊，很直观啊。
0: 这上面画的是什么？
2: 我不告诉你猜。这非常直观啊，就长这样。知道答案的朋友们可以在后台发一发啊，我们抽五位送上九块二毛一，因为今天是周五，也会有一个相应的游戏环节。
0: 这什么？螳螂？
2: 螳螂哪有这样的？
0: 那这什么？
2: 不能说，一说就知道答案了。大家自己猜吧，好吧？
0: 那中间的这是什么？冰箱？
2: 全是重点，你就看吧，全是细节。看谁能懂我？
0: 升官发财？
2: 不是。
0: 那这中间长的不是官？
2: 胡说八道。
0: 那这啥？
2: 看有没有懂我的朋友吧，好吧，我不能说，我一说全都知道了。这就是你发现它里面的小巧思，你就直接能猜出来了。
0: 但说句实在话哈。

0: 大葱呢，他确实是学过画画的。
1: 对呀、啊嗯，但是我当时学的是就是铅笔类的素描速写，
0: 所以这个画的一般。
1: 突然给我这种粗的笔，有点不太会画。但是呢，也很直观，朋友们，好吧？
0: 嗯，好，
1: 知道答案就来猜吧。
0: 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把答案告诉我们，你猜一猜，大葱画的这是什么玩意儿？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啊，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的刘先生，下班好。
4: 伟超、大葱，晚上好。
1: 下班快乐，刘先生。
4: 下班快乐，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嗯，好。
1: 第一题，请问。蜜蜂的翅膀每分钟大约震动多少次？它有一个区间，你答对其中一个区间就可以。
4: 1000多次。
0: 啊？多少？
4: 1万多次。
1: 1万多少？
0: 一飞俺村我追最帅，来，恭喜五位得到了红包，红包金额是9.21元。大葱告诉各位怎么领取。
1: 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然后你的金额填写9.21元，大家听到自己中奖立马去填写，我们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不然超时了那就与红包这个擦肩而过了啊。再说一下俺村我最帅、季飞、 C 影、 ZCL 和多好爸爸，恭喜以上五位朋友，赶紧去公众后台回复红包，金额填写9.21元。
0: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一会儿再见喽。
5: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好嘞，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曲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2: 下班嗨起来。
1: 你们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甜甜的大葱。
1: 大家对于大葱的这个画技啊，
2: 还是颇有讨论的，
1: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2: 是，我是这个抽象加写实派集合于一体，你需要去观察我的细节，五只蚂蚁啊。
1: 但是蚂蚁怎么四条腿呢？
2: 六条啊，六条，六条啊，
1: 四条，
2: 六条啊，画的是六条啊。
1: 他刚刚进广告的时候加了两条腿。
2: 哎呀，不重要，大家能看出来是蚂蚁，我就是还是可以的啊，大家懂我。
1: 还有这么多人能看出来是蚂蚁，你们也是真厉害哦。蚂蚁一般来说都是六条腿的，但是呢，我们大葱画的是
2: 这个笔有点粗嘛，我就画了四条，但大家认得这是蚂蚁就可以了。
1: 为了美感，
2: 对对对，为了美感，为了美感。好了，朋友们，今天是周五，我们的直播也同步开启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直播，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跟伟超了。一会儿呢，我们就揭晓第二轮的游戏，第二轮的你画我猜啊，还是知道答案的朋友发到公众号的后台。今天参与游戏，我们是随机抽五位，金额是9.21元。当然，电话仍然给大家开启88990921和88992921，目前0921是空线的状态啊，大家可以打进来参与进来都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就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66666，下班快乐。
1: 你好，
5: 下班快乐，伟超大通。
2: 下班快乐，也是刚下班吗？哎，到家了。
5: 等了你们6分钟了。
2: 哎呦，
5: 到家的时候正好半截儿，
2: 可以可以，卡上放歌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喜剧之王》中多次出现的一本书叫什么名字？
5: 演员的自我修养。
2: 哎，没错。

0: 第二题，杜秋娘她的诗《金缕衣》当中写到：“花开堪折直须折。”下一句是：“
1: 莫待无花空折枝。”
0: 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1: 不继续了。
3: 好嘞，知道怎么领哈。
1: 知道，知道，知道。
3: 赶紧去吧，拜拜。
1: 拜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刘先生，下班快乐。
0: 声音有点小啊。
3: 嗯。
4: 啊，手机可能是话筒不太好。
3: 怎么了？摔了？
4: 没有啊，手机可能是……
0: 不要提手机的事。
3: 哎、因为伟超的手机摔了。哎，你是怎么着来？漏液了，反正。伟超现在提到手机头都大了。来吧来吧，笑得太大声了，答题了啊。
4: 啊，好的好的。
0: 就是
3: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啊？确实我觉得有点夸张。哎，
0: 我前两天把我的手机拿到了拿到店里面去重新贴了一个膜。
3: 嗯，
0: 然后贴完了那个膜以后呢，今天我就一直没把它折开嘛，然后我今天把它打开了以后呢，它就开始往外扩散了，
3: 就漏液了，
0: 开始这
3: 发绿了。
0: 然后我就怀疑是他们当时膜没有贴好的原因。
3: 嗯，
0: 但人家不承认，那有什么办法？
3: 唉，
0: 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那我这手机我当时花24000多买的，
3: 现在修要花多少钱？
0: 4999。
3: 现在卖了能回本多少钱？
0: 他刚刚跟我说1500。
3: 哎呀，不提手机了，不要戳你的心窝子了。
0: 我24000买的，现在3年过去了，它折价20000，它掉的也太快了吧。它只值1500块。
3: 但是它现在只值1500了，伟超心都痛了。
0: 就是谁以后都不要去买那个。
4: 遥遥领先。
3: 懂的都懂，懂的都懂啊。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又难用又贵。
3: 嗯，那你干嘛当初要买？好奇。
0: 我脑子有病。
3: 好吧，来第一题请听好。在茶壶盖上设计的小孔是为了调节哪一种物理性质？什么压强？
4: 大气压强。
3: 哎，没错。第二题，
0: 巴金啊，他的作品家、春、秋被称为什么三部曲？
4: 家园三部曲。
3: 哦，什么三部曲？
0: 嗯，
4: 家春秋很熟悉，但是属于什么三部曲就不太清楚
0: 啊。叫激流三部曲。
3: 哦，好吧，下班快乐啊。
0: 嗯，拜拜。
3: 啊，拜拜。
0: 我们听众里面有没有就是会修手机的？
3: 远亲不如近邻啊。
0: 对对对，有没有就是
3: 快伟超紧急呼叫了，不然伟超今天上节目都抓心挠肝的，你看开始啃小手指了。
0: 4999。哎，你一个月在这上班赚几块钱？
3: 赚不了这么多。主要是他能卖1000多，有点太舍本了，你花20000多买的。
0: 你笑得有点太大声了。
3: 不说这个事儿了。
0: 我今天跟我们台长说，我说我去修一下手机，我说可能修一下要5000块钱。我们台长说什么？
3: 你明天告诉台长，你说把这个手机卖了，只能卖1000多。
0: 我们台长说，哎，
3: 不说话了，台长。好了，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3号线刘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3: 下班快乐，刘先生。
0: 刘先生会修手机吗？
5: 不会啊，真不会。哎呀，
0: 家里没有亲戚开手机店修手机的？
5: 没有，没有，我真没有。
3: 可惜了，这样的每位朋友进来，你都问一遍。
0: 万一有呢，是不是？
3: 是，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5: 好的。
3: 第一题啊，请根据数学规律算出括号中的数字：1、2、3、5，括号。13，那括号中应该是几？
5: 十
3: 吗？不对。
5: 哦，13。11。
3: 正确答案是8。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哦，好吧。中间空着数呢。
3: 嗯。
0: 好。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再见。
3: 拜拜。
0: 嗯，拜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3: 怎么了？
0: 有朋友说我收2000块。
3: 什么意思？
0: 什么？你想用那个残 残缺的
3: 漏液的三折叠，怎么翻都有面儿，只是有一面漏液了而已。
0: 不是，是两面儿。
3: 那只能用一面，你干嘛要收2000啊，这位朋友？
0: 那这么算嘛，你就看24000。除以三，三七二十一，有两面坏了。
3: 24000，8000一面儿，3824。
0: 啊，3824啊，啊，8000一面儿
3: 啊，
0: 留两面坏了，16000去了，
3: 还有8000。
0: 然后这个折旧费算个
3: 血赚是吧？
0: 2000，
3: 嗯，
0: 卖6000也合理。
3: 然后人家就只用一面儿，翻开之后只能看到第一排。
0: 不是不是，翻开以后它都失灵了。
3: 那快别卖给人家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二轮的这个你画我猜吧，好吧、嗯、我先给大家举上，大家点进我们的直播就可以看到了，仍然是4个字的一个成语啊。
0: 是的，大家回复直播2个字，
3: 对，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啦。
0: 嗯，来回复直播2个字，长按扫描二维码进入直播间来看一下第二轮猜的，这也是个成语。
3: 嗯，没错，4个字啊。
0: 这个成语我觉得画的还可以。
3: 哎，对，大家进来看一看，知道答案就在后台发送出来。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2号线王美女，您好。
6: 你好，
3: 下班快乐，王美女。
0: 嗯，你好，王美女。
6: 好，
0: 王美女、嗯、准备好了吗？
6: 嗯。
3: 第一题，请问成语“狗颠屁股”是出自于哪一部四大名著？“狗颠屁股”，
6: 《西游记》。
3: 西游记吗？
7: 啊哦，
6: 三国。
3: 正确答案《红楼梦》。
7: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
3: 了，好
0: 吧，再见，
6: 好吧，
3: 拜拜、
0: 嗯、拜拜。有朋友问说哪家店贴的膜？
3: 避雷是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0: 主要是我还是去的我老回老家的时候觉得没事儿，然后就去换了个膜，我
3: 后悔了吧？
0: 真贱。
3: 以后还这么干不？以后手机就不贴膜。
0: 然后我就给那家店打电话啊，我问他，我说那这样了怎么办呢？他说这样，要是你下次来的话，我再送你一张膜。我说我还敢在你那里贴膜啊？你真是搞笑啊！
3: 然后你还得搭个飞机票回去，特地贴这个膜。来吧，下一位朋友郭先生，你好。
8: 好，你好，大众晚上好。
3: 哎，下班快乐，郭先生，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有齐国孤都之称，蒲松龄的故里是山东的哪个城市呢？
8: 齐国淄博。
3: 哎，淄博、嗯、第二题。
0: 好，来，唐朝的刘禹锡，他的诗句当中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下一句是
8: 我言秋日送春朝。
0: 我言秋日胜春朝。
7: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8: 嗯，不继续了。
3: 好嘞，那你知道怎么领吗？
8: 嗯，
3: 我跟你说一下啊，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嗯、文字崂山数字921，然后你在后台回复红包这两个文字，我们给你弹一个链接，你填准确你打进来的这个手机号以及你本人的微信号，金额填6.66元，我们在6点半之前给你发红包，但是你先去填写信息，我们的导播加你微信，好吧？
8: 好嘞，谢谢了、
3: 嗯、好嘞，感谢参与，拜拜。
8: 好嘞，
2: 88990921
7: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3号线，下班好
3: ，Mr. A。
9: 主持人，下班好，
3: 下班快乐。来吧，来吧，
0: 准备第一题，听题。请问《笛福》它是哪部著名小说的作者？
9: 不知道，
0: 《笛福》。
3: 嗯，
9: 笛
3: 福，丹尼尔·笛福。
0: 嗯。18世纪的英国作家，他写了哪一部非常著名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无数版的文字，在全世界流传？
3: 嗯，
9: 呼啸山庄，
0: 叫《鲁滨逊
3: 漂
0: 流记》。
9: 哦，
3: 好吧，
0: 拜拜，
3: 拜拜，
9: 拜拜。
2: 88990921
7: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2号线。你好，
3: 古美女，下班快乐。
0: 你好，
10: 你好，
3: 古美女，好，古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10: 河南的。
3: 哦，
0: 河南，
3: 您现在在河南吗？
10: 对。
3: 哎、哦，是不是之前问过你啊？
10: 没有
0: 啊。您在河南听我们的节目啊？
10: 对，我每天上下班都会听你们的节目。
3: 哎，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10: 就是有电台，车机电台
0: 啊。

0: 因为您是电车是不是？
1: 对。
0: 哦，听这么远的电台，听青岛崂山台。
1: 对，
2: 您是河南哪里的朋友？
1: 郑州。
2: 哦，郑州的。
0: 河南
2: 郑州。
0: 不是，不是这么说的。
2: 怎
0: 么说的？您说说。
1: 嗯，就是
0: 河南
1: 郑州，就
0: 郑州。
1: 郑州。对，
2: 河南郑州。
0: 啊。
2: 呼啦糖，糖。
1: 对。
2: 哎，我
0: 可你不是去了吗？
2: 我没去
0: 啊。那是啊，
2: 谁去的？我没去。
0: 高老师去了。
2: 哦，对对对，那边好多好吃的。
0: 嗯，
2: 来吧，
1: 还有烩面。
2: 欢迎我们郑州的朋友。
0: 哦，欢迎欢迎欢迎啊！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2: 第一题，请问经典的动画片《哆啦 A 梦》，它的尾巴是什么颜色的？那个小圆球球什么颜色？
0: 尾巴
1: 白色，
2: 白色吗？
0: 白尾巴吗？
1: 蓝色，
2: 蓝
0: 尾巴
2: 吗？正确答案是红色的。
1: 它是红色的吗？
2: 对，它的身上是蓝色，它的小尾巴是红色的。
0: 你别管，河南的哆啦 A 梦就是白的。
2: 好好好，欢迎你啊，河南的朋友。
0: 感谢您支持我们啊，有机会呢可以来青岛玩啊。
1: 好好
2: 好,
1: 好
2: 嘞，拜拜。
0: 嗯，拜
1: 拜。拜
0: 拜，我们有机会也去。
2: 河南，哎，没错。另外呢，今天在后台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洗发水啊，
0: 这就是河南的骄傲。
2: 哎，没错，胖东来。
0: 那河南到了河南，你不得去
2: 胖东来消费一波是吧？
0: 你到了胖东来，你买什么呢？买个洗发水。
2: 当然今天呢您不用亲自去河南，在我们这里就能买到 NAK 的洗发水啊。
0: 是的，
2: 它有三款。嗯，
0: 洗发水就是河南刚刚讲到的
2: 胖东来，
0: 加上有销售的洗发水了。
2: 如果说你是大油头，你就选择茶树精油款，蓬松控油还去屑。如果你是干枯的发质，反反复复起头皮屑，那你就选橄榄款，去屑呢会比你想象中的比较温和一点。如果你平时烫染比较多，头发特别容易打结干枯，那你就去买马油款。马油里面加了一个三重的植萃啊，可以修护你受损的发质。如果说你的发质受损的特别特别严重，那我们其实会推荐大家去搭配一个发膜去使用。你用完之后那个发膜啊，你拿你的手指头从发皮捋到发尾，绝对特别的丝滑，一点不带打结的。而且我跟大家讲，线下实体店胖东来再售54块钱一瓶，今天我们只要34.9块或者是39.9块，你买任意一瓶，我们都有一个5包的试用装啊。建议大家去囤两瓶，或者搭配发膜一起下单，每一款的价格也都是比线下划算的。收到之后，您可以先用正装，不要拆。用完之后呢，你觉得不喜欢，那你再把这个给我们退回来都是没有问题的。怎么购买呢？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3个字洗发水，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购买了，消耗品，而且价格也比较合适，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是的，那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
2: 洗发水。
0: 嗯，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大家呢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您也抓紧时间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看一看我们给各位展示的这个图片，大葱画的这个，
2: 对，
0: 猜一个成语，
2: 4个字，
0: 这大田是吧？
2: 你不能在这胡说八道，我可不敢搭话。
0: 这头那么大，
2: 这个鼻孔有点大，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
0: 不是大田吗？
2: 不敢讲，不敢讲。
0: 大田摸象。
2: 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啊，知道答案的朋友们可以回来参与一下。
0: 嗯，好，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你好，
2: 不怕鳄鱼的猫。
0: 你好，
5: 好，主持人好，
2: 下班快乐。不怕鳄鱼的猫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在电梯里打电话，辐射会比平时高出很多倍还是低出很多倍？
5: 高出很多倍。
2: 哎，没错。第二题，
0: 代表小说上错花轿嫁对郎是哪位言情小说家的作品？
5: 言情
2: 啊，哦，言情
0: 上错花轿嫁对郎。
5: 哦，不是，
2: 正确答案是
0: 他叫席绢。
2: 哦，好吧，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了。
0: 继续欢迎下一位，3号线。您好，
2: 61号群正美女，下班快乐。
0: 您好，
6: 伟超大葱，下班快乐。
2: 下班好，下班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一题，请问成语同气连枝中的同气它指的是什么关系？
1: 兄弟。
0: 哎，没错。来第二题，
2: 人称至圣的是哪位西汉的词赋家？
1: 什么家？
2: 至圣。
0: 嗯，至圣
2: 词赋家。
1: 这个不知道。
2: 他词写得很好。
0: 嗯，正确答案是
2: 徐日升。哎呀，叫东方朔。
0: 哦哟，好吧，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2: 拜拜。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在微信后台给我们这道题目
0: 大家发送的答案啊，
2: 大家发来的答案啊，看一看大家猜到的是什么。来，这位朋友猜夜观星象。
0: 哦，
2: 显象还生。
0: 哎呦，
2: 哎，
0: 显象
2: 还生。 哎，有点那个
0: 意思，有点道理啊。
2: 啊，还有夜观星象。
0: 哎，
2: 盲人摸象。
0: 是个盲人吗？
2: 盲人摸象，星星相惜。
0: 嗯，
2: 啊，包罗万象，
0: 也挺像
2: 啊。包罗万象
0: 还有什么？
2: 盲人摸象，
0: 还是猜盲人摸象的
2: 朋友比较多、啊、盲人摸象。嗯，高人摸象。什么还有高人？画地为牢。
0: 哦，
2: 夜观天象。
0: 嗯，
2: 包罗万象，夜观天象，八蛇吞象，星星相惜，夜观星象，朝聪称象，包罗万象，夜观星象啊。来，朋友们，您觉得这是哪个答案？把您想到的答案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告诉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什么。知道答案的朋友赶紧发送过来。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朋友1分6，下班快乐。
2: 嗯，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0: 晚上好，晚上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光学的三原色指的是哪三个颜色？
5: 黄绿蓝。
0: 错了一个。正确答案是红绿蓝。
5: 哇，红绿。
4: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72号群的涛先生，你好。
6: 哎，我说大葱好。
0: 下班快乐，涛先生。哎，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请君入瓮的故事当中，来俊臣准备的那口瓮是什么材料做的？
6: 我天，
2: 什么瓮？
0: 材料。
6: 哇哦，那个
2: 什么瓮？
0: 其实
6: 就是瓦缸吗？
2: 好简单的答案，什么瓮？
0: 嗯，你想想。
6: 陶瓮。
0: 对
2: 呀，
0: 啊，陶瓮。
2: 啊，就是个陶瓷瓮。
4: 时间到。
0: 没错。
2: 想太复杂了。嗯，拜拜。
0: 好吧，拜拜。
2: 好了，来吧，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
0: 嗯，正确答案就是
2: 嗯
0: 夜观星象。
2: 啊，
0: 你看夜盲月亮，然后看着
2: 星星和大象。对，你们很多人都只看到了大象。
0: 对，
2: 还有大田，是吧？就没有看到的旁边有一个月亮。
0: 对呀。
2: 啊，这月亮很重要啊。
0: 嗯，
2: 叫夜观星象。来，朋友们猜对了吗？
0: 嗯，
2: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会有5位幸运的小伙伴得到红包。我们来揭晓一下5位中奖的朋友。第一位名字叫做老可，
0: 恭喜恭喜老可。
2: 哎，恭喜老可。第二位叫花心大萝卜撒。
0: 哎，恭喜。
2: 第三位叫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
0: 恭喜。
2: 第四位是翻滚吧龙叔，
0: 恭喜恭喜。
2: 第5位小哇塞，
0: 恭喜以上5位朋友啊。听到自己中奖立马去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金额写9.21块。我再说一遍，老可、花心大萝卜塞、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翻滚吧龙叔还有小哇塞。恭喜以上5位朋友，先去填写好信息，我们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如果说超过6:30，那你就要跟红包失之交臂了啊。恭喜以上5位朋友。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吧。
2: 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各位，预计10月10号青岛近海浪高0.5米，水温23.1摄氏度，高潮时间是凌晨的3

0: 10:54和下午的16:08。那么低潮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41和夜间的23:00。预计10月11号青岛近海浪高是0.5米，水温23.2摄氏度，高潮时间是凌晨的4:22和下午的16:44。低潮时间呢是中午的11:17和夜间的23:36。更多的海洋信息，欢迎各位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公众号进行查询。
1: 嗯，没错哦。好，我们再恭喜一下以上五位朋友啊，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听到，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也可以点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都给大家公示了，第一位老可，第二位花心大萝卜塞，第三位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第四位翻滚吧龙叔，第五位小哇塞。恭喜以上五位朋友啊，赶紧去填写信息，
0: 金额填9.21元啊，
1: 没错。
0: 那么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很简单，回复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两个字进我们直播间，一直给大家展示着，
1: 对，你们就看到了。
0: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通过热线的方式拨打8899092188992921参与进来。外地的朋友，像刚刚这位河南的
1: 朋友，
0: 我们还有这个湖北的啊，
1: 还有福建
0: 的，福建的是吧，这些各地的朋友，如果各位也想参加我们的节目，通过网络方式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参加节目也可以的啊，拨打电话88990921之前加拨我们青岛的区号0532就可以了。
2: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3: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2: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2: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2: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2: FM 92.1
5: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2: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各位下班快乐，大家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好了，接下来呢，开启我们今天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晚高峰，欢迎各位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电话呢依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我们接下来呢也会给各位呢呈现出我们今天的第三轮，最后一轮的。
2: 你画我画你猜，哎，最后一轮，
1: 这个有点难了
2: 啊？是吗？
1: 我真完全看不出来
2: 啊，我感觉还好。
1: 刷子，这是个书，刷书。
2: 你不要误导人家。
1: 那这是什么？
2: 我不能说啊，我一说就看出来了。反正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好吧，朋友们。
1: 这个对的吗？
2: 对的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是小巧思，就是这样的。
1: 就是你，
2: 对对对，故意的，对，没错，
1: 不是不是，这两个画的是什么玩意儿我都不知道。
2: 是对的，朋友们，还是四个字的一个成语啊。大家如果想参与进来的话，还是点击我们的老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直播，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画的第三轮的我画你猜，还是选五位朋友送上9.21元的现金红包啊。知道答案的朋友们就在公众号后台发送起来吧。另外呢，我们现在88990921和88992921仍然是可以拨打进来的，大家可以参与进来都是没有问题的。来吧，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一号线，
2: 伟美女，
1: 你好，下班好。
5: 主持人好。
2: 伟美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山东青岛的。
2: 哦，青岛本地的朋友，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中国的四大名桥当中，位于福建泉州的是哪一座桥？
1: 什么桥？
5: 赵州桥？
2: 不是赵州桥，
1: 福建泉州。
5: 不知道了，
2: 叫洛阳桥。
5: 哦，好的，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
1: 洛阳桥不在洛阳，
5: 拜拜，
1: 在泉州啊。
2: 对。
1: 这么神奇，
2: 人家有自己的想法。
1: 好，那大家不知道怎么样看的话呢，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进我们直播间啊，回复直播两个字进直播间还是比较好猜，但是这一轮确实有点难。
2: 反正也是四个字的一个成语。
1: 是成语。
2: 知道答案的朋友们可以在后台发送出来啊。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
2: 你好。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3号线53号群的李先生，下班快乐。
1: 你好，
6: 伟超大同，你们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李先生好。李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6: 就是刚刚呼唤我的湖北的朋友。
2: 哦，湖北的朋友。哇哦，
1: 湖北的朋友来了啊。
2: 我也有印象，对。
1: 湖北的朋友最近有没有出去玩呀？
2: 10月1有没有出去？
6: 没有。
2: 哦哟，就在湖北待着。
6: 对，
2: 好吧，来吧。

0: 准备好了吗？
1: 你也不邀请我们，要不然我们也去湖北。
2: 湖北宜昌欢迎你们。
0: 好嘞，收到。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仙侠电视剧当中啊，经常会出现一甲子，那这个一甲子指的是几十年？
2: 60年。
0: 没错，60年。来，第二题。
1: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问在曹操的《短歌行》当中写到绕树三匝，下一句是？
2: 不知道。
0: 啊哦，比较熟悉《
1: 短歌行》。
0: 绕树三匝。下一句是什么呢？
1: 可知可依。
2: 哦，
1: 何知可依。
0: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啊。
1: 拜拜
0: 拜拜，
1: 再见再见，湖北啊，
0: 湖北的朋友。
1: 好，那其他的朋友大家也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节目很快就结束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的答案啊，这一轮的这个答案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个叫
0: 一锤定音。
1: 锤在哪里啊？
0: 这不是锤子。还有朋友说出口成章，照本宣科，左图右书，扫把簸箕，这是怎么猜出来的？
1: 还有照本宣科，奋笔疾书，罄竹难书，本末倒置啊，各种各样的答案都有，
0: 可以继续参与进来。
1: 好，来赶紧猜，猜完了之后把答案发送到后台，就有机会得到9.21元的现金红包。继续下一位。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张先生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1: 您好，麻烦您把免提关一下。
4: 好的。
0: 张先生，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福建。
4: 我是广东的。
0: 广东的朋友。广东哪里？
4: 对，我是广东的，我是潮汕地区的，广东汕头的。
0: 哇塞，潮汕火锅我巨爱吃，我每个周都需要吃一次。潮汕牛肉火锅、啊。
4: 潮汕吧。
0: 对呀、
1: 你特别喜欢吃。
0: 我超爱吃。我爱吃那个沙茶酱。您是第一次参与吗？
4: 我是第二次了，之前就是直接就挂掉了，早上的。
1: 之前参加了早上的节目，你也是在广东、潮汕地区听着我们921。
4: 啊，对对对。
0: 哇，
4: 这个也是电车。
1: 我们这个电车好厉害哦，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哈。
0: 哎，是哎。
1: 啊，
0: 支持大家买电车哦。
1: 看来以后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要这个全方位发展。
0: 没错没错。
1: 哎，下一次我们就开一档粤语节目哈。
0: 那对我来讲有点难度，可能粤语本地的人都听不懂。
1: 每一个打进电话来的朋友都说雷猴啊，那就卖命啊。
0: 可以，
1: 准备好吗？
0: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长颈鹿的舌头是什么颜色的？
4: 黑色的。
0: 它偏什么黑？它也不是纯黑。
4: 它偏灰。
1: 灰黑色。
0: 蓝黑色或者紫黑色，其实灰黑色也差不多。
4: 对。
0: 反正就是暗色啊。可是呢，时间到了。
3: 时间到。
1: 下次
4: 这么快吗？
1: 下次可以，
0: 只有3秒钟啊，下次再来。
4: 好
0: 嘞，拜拜。
1: 拜拜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3号线下班好。
0: 孙美女你好。
5: 你好，伟超大通。
1: 孙美女肯定是我们本地的朋友对吧？
5: 是的。
1: 哎，因为在我们5号群里啊。
5: 是的。
1: 之前有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5: 有参加过。
1: 拿过红包吗？
5: 从来没有。
0: 今天再试一下。
1: 加油哈。
5: 好的。
0: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章鱼的血液是什么颜色的？
5: 黑色。
0: 不是黑色。
5: 红色。
0: 不是，肯定不是红色。
5: 不知道。
0: 它是蓝色的。
5: 错了，
0: 章鱼的血液是蓝色的。好吧，感谢参与啊，拜拜
5: 拜拜。
0: 另外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参与一下我们最后一轮的五花你猜，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发到
1: 微信公众号老山921的后台。
0: 是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洗发水啊，是我们 NAK 的一个洗发水。
1: 是的，
0: 这个品牌呢，在胖东来啊，或者沃尔玛、大润发这些大超市都是有牌子的，而且线下的专柜是达到了10000家以上，所以品质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呢，配方进行过了优化，香味也是比较好闻的。有3款可以供大家选择啊。第一款，如果说你是大油头或者男士，

0: 或者是扁塌发质，你去选择茶树精油这一款，控油、蓬松、还去屑，里面单独添加了一个茶树的精油跟烟酰胺。如果说你是干枯的中性发质，像我一样容易起头皮屑或者头皮紧绷的，那你去选择橄榄款，它的去屑呢会比想象中的温和一点点，而且洗完之后头皮不干，长期用也是比较稳定的。第三种呢，如果说你平时烫染比较多或者头发比较干枯啊，特别容易分叉的朋友，你就去选择马油款啊，选择马油。马油呢，它里面会加了一个三重的植萃，而且深度滋养头发，洗完之后确实挺顺的，朋友们。另外呢，如果你的发质严重受损，就每天都很打结，我们会再建议大家搭配一个发膜去使用，吹完。使用完之后呢，你去捋一下你的头发，真的非常的丝滑。我跟大家讲，线下呢商超54块钱一瓶，在胖东来是有在售的，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里只要34块9或者39块9，买任意一瓶我们都送给大家5包的试用装。我建议大家直接去买2瓶或者搭配着发膜一起使用，每一款的价格也是比线下要划算的。收到货大家先去试用，正装不要拆，试用之后你不喜欢直接退回就可以了。公众号后台回复3个字洗发水啊，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购买到这款 NAK 的洗发水了。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各位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88992921啊。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
0: 2号线
3: 周先生，下班好。
4: 你好，大风伟超好。
0: 哎，周先生
3: 好。声音有点小啊，需要大点声啊。
0: 嗯，
4: 好的，
0: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万物皆有数是哪一位古希腊数学家提出来的理论呢？
3: 嗯哼，
0: 5个字。啊哦，
4: 嗯，不是5个字。
0: 嗯，
3: 万物皆有数。
0: 对，不是亚里士多德，他叫毕达哥拉斯。
4: 毕达哥拉斯哦。
0: 嗯，
4: 好的，
0: 好，
4: 谢谢，
0: 拜拜。
4: 好好，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好，各位打进电话来的朋友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啊，此刻呢正值晚高峰，在晚高峰时段呢车多人多，请各位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呢此刻呢已经进入到了青岛呢比较拥堵的时间段了，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啊，目前呢在整个的青岛当中有很多条路都是处于拥堵的状态，比如说在崂山海尔路到辽阳路这一块车流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然后呢在即墨黄岛目前呢是属于畅通的一个状态，所以其他的路段当中的小伙伴请您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下一位，2号线，你好。
0: 董美女，下班快乐。
5: 下班快乐，你好。
3: 哎，不可以开扩音啊。
0: 嗯，调整一下。哦，蓝牙也没有连是吗？
5: 蓝牙我看一下啊。
0: 嗯，蓝牙也要断开。
5: 没连断开了。
0: 好嘞，那手机拿得离嘴巴近一点，准备好了吗？
5: 嗯。
0: 第一题，请问俗语啊，形容一个人贪心不知足，我们通常用吃着碗里，下一句。
5: 看着锅里。
0: 没错。第二题。
3: 请问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来自于哪一部汉乐府古词？
5: 论语。
2: 啊哦。
3: 论语里面孔子说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0: 不太对。
5: 那不知道了。
3: 汉乐府古词叫长歌行。
0: 哦，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
3: 好，再见，
0: 拜拜。
3: 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后台各位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这一轮的答案，看看大家呢对于大葱话的这个
0: 怎么咳嗽了两声，难以启齿。我画的这个还可以吧，这个朋友们感觉还可以啊。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扫地出门。
3: 扫地出门。
0: 这是个门，
3: 这是扫地啊。
0: 还有的朋友说本末倒置，一本正经。嗯，这怎么看出来的？
3: 著书立说。
0: 嗯，
3: 还有映入眼帘。
0: 哎，
3: 还有
0: 张冠李戴
3: 啊，有朋友说给你们一个建议，咱们现在节目不光是

0: 青岛本地的受众，很多外地的朋友都通过网络电台收听节目，
1: 所以电话号码前面一定要加0532，不然他们不知道怎么打。
0: 我们说了很多遍了，
1: 我们刚刚讲过了，感谢你的提醒。
0: 这位一本正经，束手无策。
1: 有
0: 这花心大萝卜真能猜啊！你刚刚已经得过一次红包了，我们再说一遍，一个人呢只能发一次。
1: 对，如果你中过奖就不会再中了。
0: 不是，是你答案只能发一次。
1: 哦，答案
0: 也许会再中，但是你再这
1: 连发三个，
0: 这个就取消规则了，
1: 着急了，
0: 取消资格了。
1: 形影不离，
0: 这普通人说扫把簸箕哈，形影不离，一本正经。好，舍本逐末，束手无策，按图索骥，珠联璧合，照本宣科，变本加厉，奋笔疾书。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呢？
1: 正确答案是。现在告诉大家吗？正确答案就是本末倒置啊，这是墨水啊，这是一个本子啊，就那样那个带那个铁圈的那个本子嘛，本末倒置啊。
0: 哦，
1: 把这个墨水倒过来了。
0: 哦，
1: 所以我画的方位是没有问题的。
0: 哦，
1: 就主要能看出来这个墨水，基本上就能猜出来。
0: 能猜出来的人也真的只能说你们就是非常的厉害，
1: 很有默契，
0: 没有别的可以形容你们的了，只能说你们非常厉害啊！来，我们揭晓一下中奖的朋友，看一看中奖的是第一位赵子杰，
1: 恭喜；
0: 第二位刘丽华，
1: 恭喜；
0: 第三位名字叫做 W 严，
1: 恭喜；
0: 第四位莫恩，
1: 恭喜；
0: 第五位大树。
1: 恭喜恭喜，
0: 好了，再次的恭喜五位幸运的朋友得到红包，红包金额填9.21元，我们在6:30会给各位发红包，所以各位需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再次的提醒你们怎么领取红包啊，
1: 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然后呢我们给你弹一个链接，你填准确你的微信号以及你的手机号，金额是写9.21元，我们一共抽了3轮啊，应该是一共有15位朋友拿到了我们的红包，所以说您听到自己中奖之后啊，立马就去后台回复，我们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如果超过6:30，那红包就跟你实时交臂了，我们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所以说我再讲一遍，第三轮的朋友，恭喜赵子杰、刘丽华、W 严、About Moon、莫恩以及大树以上5位朋友。
0: 好了，恭喜各位得到红包，今天的节目也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下班路上的5点钟陪伴各位，明天再见，
1: 拜拜。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我又会说什么？也可能只是路人般擦肩，不同的人有意无意遇见，我们的故事总在改写。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式乐动 Play R&B 爵士的精髓 Jazz Music 是妩媚
1: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2: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2: FM 九二点一 Airway 老师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ep.
1: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2: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1: R&B 的风格
3: ，R&B 的风格是跃动。
4: Play R&B，
1: 爵士的精髓
5: ，Jazz Music
1: 是妩媚。
6: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7: 九二点一
1: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
0: 想象你的歌声，
1: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0: 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入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歌曲，叫做干杯。今天的歌曲呢基本上都是一些爱怎么讲的还稍微
1: 快节奏，
0: 快节奏一点点的歌，
1: 是的，
0: 是什么歌曲，就是快节奏的歌。
1: 对，一天呢就会让你觉得很开心的歌。
0: 是的，来吧朋友们，这个毕竟周六的早上起来嘛，是不是，我看到很多朋友这个今天还是要早起的，
1: 对，
0: 因为今天路上的车还是蛮多的。
1: 对，昨天晚上我们领导还在群里温馨提示明天要上班，
0: 用他温馨提示，确实挺温馨，挺关心人的，真的是爱的所有人。来吧，我们接着听歌啊，下一首歌来自于王铮和老狼的一首歌曲，叫做想把我唱给你听。
1: 没错，
0: 我们接着听歌啊。<笑>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一到换季总是咳个不停，吃风湿胃虎皮素，300毫克高含量九大植萃营养零脂型虎皮素，好吸收，直达细胞，纯植物精粹，舒养清畅，30天焕活，呼吸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虎皮素购买。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头号玩家，各位周六好啊！我们是周六的补班情况，各位周六好，我们继续我们的上课环节了。继续，我们是随意演唱，还是一样的1到40，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对，所以如果你们想唱歌的话呢，也欢迎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好吧？也是一样的，各位放声歌唱，我们也很期待听到大家的歌声。我们也是随便选，无论是你清唱也好，带伴奏也好，都没有问题。
0: 是的，
2: 好不好？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啊！我们找的是阿里郎的歌，叫《再次爱上你》。你想唱这个也行，唱自己的都可以啊。我们开始。

0: 来，我们来听听看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来进行演唱啊，因为毕竟今天周六嘛，是不是？这周就随便唱的最后一天，
1: 是的，
0: 来吧，大金链子小手表。

0: 西南。
1: 可以啊，来碎石。
2: 环保的女孩需要好好的吃饭，脸圆圆的蛮可爱，干嘛要骨瘦如柴？环保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当代，自以为过度丰满，让盛唐情何以堪、
1: 哎、你别说这歌没听过、但是一听就知道肯定是许嵩的，
3: 肯定是。
1: 来，下一位，好好好，唱的这首歌叫《花火》。

0: 好听哎，
1: 好听哎。来，下一位，一天三顿小烧烤。哦，稍等啊，这个软件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打开过。
0: 哎呦，这大金链子小手表，下一个一天三顿小烧烤。
1: 可以啊，叫这世界那么多人啊，对，外面的世界。
2: 你离开我，
1: 好听啊。

0: 好好听耶，
1: 好听啊，
0: 是的，
1: 哎呦喂，唱的真不错。
0: 他俩应该是情侣名，
1: 大金链子，小手表，
0: 嗯，
1: 一天三顿小烧烤，
0: 指定是
1: 你俩，要不是一对儿啊，
0: 嗯，
1: 那你俩反正
0: 挺有缘分的，是吧？这名人，这名人确实是有点意思。
1: 但烧烤不能多吃啊，烧烤吃多之后确实是不太行，嗯，啊，这吃多之后容易腻啊，容易这个上火，
0: 嗯，上火，
1: 长痘儿。
0: 我看今天没有要卖的东西啊，
1: 没有，就是有感而发，
0: oh, okay.
1: 我不是每一句话后面都一定要铺垫着去卖些什么东西，
0: okay.
1: 你这个人有点看清我了，
0: OK，
1: 真的是。但是如果说吃播的话啊，算了，别关注我了，我不想做吃播了。哎呀，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们接着来听啊，来自于徐某某的歌曲叫做男孩，哎呦，这首歌是梁博的那首歌，是吧？来，我们来听听看啊。

0: 都是你的错。
1: 让你嗯，等会儿让怎么了来着？让我爱上你，让你爱上我，
0: 让你爱上不对。

0: 对，那有点太自恋了，对不对？要完上你，但也不押韵呢，都是你的错。张三，
1: 好嘞，
0: 行了，
1: 嗨，
0: 天天的给人让人解歌了，
1: 咱自己都接不上来。
0: 来，奶牛七和马大人。
2: 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你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

0: 哎呦，别说
1: 这
0: 哈，
1: 小嗓子大早上很清亮，
0: 真不错啊！
1: 是，
0: 怎么保养的？你说天生的，是不是？
1: 嗯，
0: 继续啊，来，我们来听听看，四群的朋友妹妹翩翩唱的这首歌，要要要要要，
1: 哇，今天上难度了，
0: 要要要要要，听一下啊。

0: 这首歌叫 No Madonna。 哎呦，英文这发音，
1: 哎呦
0: 真不错啊，好听啊，
1: 一下子感觉就是国际化了我们的节目，
0: 有劲儿啊。

0: 有这个录音呢。那麦当呢？
1: 你发一个。
0: 我发不出来。
1: 你这个那个声音，
0: 跟我家猫哈欠儿似的。
1: 哎呦，你家猫哈欠没有这么温柔吧？继续啊，下一位，徐唱的这首歌叫《如果这就是爱情》，稍等，来听一下啊。

0: 听。
1: 你说他们是不是话筒好？
0: 嗯，我觉得是他们嗓子好。
1: 你说是不是他们设备原因？
0: 就不要去在乎那些外部的东西，
1: 对不对？
0: 那长得好看的人披个麻袋子都好看。
1: 不一定。
0: 一定，迪丽热巴披个麻袋子都好看。
1: 不一定。
0: 嗓子好的人给他啥设备他都唱得好。嗯，
1: 也是，人家说什么帅哥愿可以
0: 剃平头。
1: 平头嘛，是不是？剃圆寸。我跟你讲，这个圆寸跟平头它不是一般人能剃的。
0: 是。
1: 你头不圆呀，你剃出来不好看。你头圆，你剃圆寸就很好看。
0: 好家伙，
1: 头不圆不好看。为什么我有经验呢？因为我头就不圆。来，我们继续啊，最后一位啊，这位是牧师唱的这首歌叫《死性不改》，稍等我们来听听看啊。哎，
0: 牧师今天又发力了，
1: 来听一下啊。

0: 呦，这粤语发音也行啊。
1: 是啊，牧师怎么这么厉害？
0: 哎呦，那你别说啊，这个音频也很厉害啊。这个就像这个那个叫什么，这个英语发音也很标准啊。
1: 那当然了。
0: 粤语发音很标准啊，很厉害啊。好嘞，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当然今天周六了，我们的游戏呢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1: 今天周六了。
0: 怎么了？难以相信。
1: 难以相信。
0: 这是你想唱情非得已是不是？难以忘记
1: 初次
0: 见
1: 你
0: 在周六的早晨。
1: 今天呢这个游戏很简单。
0: 行，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有人说维 C 套个麻蛋都好看。不一定。
1: 真不一定。
0: 不一定。维 C 今天退过多少衣服都不好讲。
1: 还真是，我今年真是买了不少衣服也退了不少衣服。
0: 为啥呢？这个女装还是是不是
1: 不能多说。他自己悟吧，
0: 你也不能怪人家，有时候这个退货率高，真的是你那个货不对版，你知道吗？
1: 我等会儿给你看个视频，我昨天晚上新刷到，我觉得巨搞笑。
0: 来，稍回来之后继续啊，一会儿见。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Free Music， 自在生活 ，Free Life。